又把米鸡塞大塞，嘟贝嘟哒哒啵嘟哎嗯嗯啊嘟哎啊啵啊啊嗯嗯嗯，又把米鸡塞米皮鲁大杯嘟塞东塞，又塞我们嘟鸡婆塞卡斯东莫斯，哎，米卡塞给贝猪黑苏大龙东啊。